0: 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反杀机会，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your music nonstop.

0: 将白色核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纺纱机会，将白色核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1000 Days of Flop Radio. Here's to 1000 more.